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选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首词是辛弃疾晚年不得志，归隐闲居农村时写的。淡淡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2: 听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选自辛弃疾《西江月》。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

0: 容任何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然而正是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醇厚的感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我想

0: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选自温庭筠《望江南》。这是一首小令，只有27个字，词中出现的楼头、船帆、斜晖、江水、小舟，这些互不相干的客观存在物，将女子登楼远眺、盼望归人的情绪描写得清丽自然，别具一格。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

0: 血沫辱花拂五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选自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乳白色的香茶一盏和翡翠般的春书一盘，这种将生活形象铸成艺术形象的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一个具有哲理性的命题。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

0: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选自苏轼《水调歌头》。中秋，皓月当空，此人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以七年未得团聚，此刻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趁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选择范仲淹《渔家傲秋思》，秋来风景异，雁去无留意。词人借雁去衡阳回雁峰的典故来反映人在塞外的思归之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派壮阔苍茫的边塞黄昏景致。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在黑夜的玉米田里，枕着小河坝，梦见春天的鹧鸪从江岸上飞起来，像出岫的云，黄昏逐渐淡下去的酒旗像悲哀，选自在黑夜里的玉米田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如果我静坐听潮，观察一片波浪的形状，并为自己的未来写生，像左手边这一片小的，莫非是浮生的鱼苗？像那一片姿态适中的，大概是海草；像远处那一大片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选自《瓶中稿》，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现在我停住巷口，看东阳成匹从巷子上空倾泻下来，虽然它觉得稀薄，但始终是如此光明灿烂而且温暖，照到素雨未干的屋墙和门户上，路面丝溅着充足的水渍，树木在太阳下发光，快眨着千百只闪烁的眼睛。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站着是一匹伊利马，睡着是一架乌孙山，动时是一条喀什河，静时是一片大草原。酒里没有太高的奢望，酒后又有敞亮的不满。太阳落下左肩的时候，依旧把月亮扛在右肩。古老的历史正在开发，每一片胸脯都垒着古典。选自哈萨克素描。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日暖时，随我来，让我们去坐船。小小的江面照着烟雾，短墙上涌动着一片等待的春意。林中有条小路，一段绿荫的独木桥。日暖时，让我们去带着石兰和薛丽走入雾中，走入云中。选自《日暖》，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风起的时候，廊下铃铛响着，小黄鹂鸟低飞连起，你倚着栏杆，不再看花，不再看桥，看那西天薄暮的云彩。风起的时候，我将记起风起的时候，我凝视你草帽下美丽的京剧，你肩上停着夕照，选自《风起的时候》。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的汪苏泷也在不断的改变自己，出现在各大的综艺节目当中。他开始瘦身，也开始摘掉了曾经挂在鼻子上的黑框眼镜。他参加了很多包括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等等的娱乐节目，把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他也开始参与我想和你唱，拉近了自己和 fans 之间的距离。当然他也参加了像蒙面歌王猜猜猜的节目，来抛开曾经网络歌手的标签等等。

蔡健雅自己说呢，有一天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呢，突然说，哎，我要给陈奕迅写一首歌，然后他当天就写了一首旋律，做好了曲，然后呢就发给了陈奕迅。可是陈奕迅就给他回了一封邮件，其中写到说，我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有一个部分我觉得不太好。这首曲子呢，就是帮助蔡健雅获得了、来自于金曲奖肯定的达尔文。当然呢，因为被陈奕迅拒绝嘛，这首歌曲呢就有长达2年的时间没有曝过光，直到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了达尔文的专辑。更有趣的事情是，终于有一次在一个公开场合当中，陈奕迅和蔡健雅曾经共同演唱了这首达尔文。想想看嘛，在很多年之后有了金曲奖的加持，可是陈奕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哦。

我们来说一说冰箱的温度，应该尽量的保持四摄氏度以下，用保鲜袋或者是保鲜膜把食物包紧之后再放入到冰箱当中来保存。那么还要遵循啊，就是熟食在上生食在下的一个原则，解冻过一次的肉类呢也不要再放回到冰箱，尽量是吃多少就解冻多少。那么像肉类啊，烹调之前呢应该彻底的解冻并且充分的煮熟，定期的要进行一些除霜啊、清洁还有保洁的一些工作，尽量呢是做到随买随吃，不要一次囤放太多的食物。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吴青峰呢，在苏打绿的时候做了非常多形式的音乐，但是听众总是能够立马听出这是苏打绿，无法取代。他现在也是加入到了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是吴青峰从苏打绿走出来之后的一种态度的延续吧。而且他自己对于这个节目的解读说，其实啊，既然玩乐队了，就不管有没有夏天都要继续的玩下去。看来他应该是经历了在做乐队的过程当中的喜怒哀乐。

0: 到你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要说到在华语歌坛当中呢，三大坐标之一的张惠妹，其实说到她之前呢，你看奠基者应该是邓丽君，对不对？那么乐感流就应该是王菲，而阿妹呢，真的是属于那种技术流派，因为她是在现场都非常难以走音的歌手，在各大的颁奖典礼当中的现场演唱呢，也是让人特别的放心。我个人呢，就看过她的两场售票的演唱会，感觉真的非常的出色。

平时我们经常在网上来买东西啊，据说有人在某宝当中买了一个刺绣组合，准备呢给喜欢的男生绣一个手帕，但是实在是太难绣了，最后呢他就干脆放弃喜欢那个男生了。也有人呢说，哎，织毛线嘛，就想表白，给对方织一个围巾吧，结果织到一半的时候太难织，就干脆织成了一个屁股垫。也有人呢干脆给自己找了个麻烦事儿，买了一套桌上保龄球，陶冶情操嘛。但是啊，你要一个一个的摆又小，那真的是摆球五分钟打球就一秒，一次就放弃了。究竟在某宝当中你又入过哪些坑呢？接下来这个更绝，跑步机成了家里最昂贵的衣架，不过你别说还挺好用的，因为高度正好合适。

张小娴说呢，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来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来没有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有人说呢，很多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啊，是因为他们是超前的，并不是时间铸就了经典，而是普通人很多年之后终于抵达在经典的面前。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其实呢，拖延真的是人类的一个通病，就好像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今天再最后放纵一下自己，明天再开始改变什么的。你放心，如果你还是这么想的话，那个明天永远都不会来，明天过后还有明天，人的一生啊就是这样度过的，我想大家心里也非常的清楚吧。所以即使我们想改变，现在立刻马上就开始，每件小事儿都要做到。假如说我们下了一个决心不再睡懒觉，那么明天早晨起来啊，就必须要早起了。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有些难，并且在心里给自己铸就了那堵墙，我们就一定会保持下去。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人讲呢，青春不是一种年纪，而是一种态度。比如说孟京辉就讲过，我特别反感别人说得适应年轻人的想法。演员梅婷啊也说过，无灵感在舞台上是特别无聊的事儿。我想这些话简单质朴，但是却让人充满了热血，对不对呢？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

0: 七七我不够，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王心凌比起甜美呢，其实她的业务能力也不错。当年在日本参加红白歌会的时候呢，她是全开麦，然后呢又唱又跳，现场气息也是非常的稳定。回忆过往的时候呢，王心凌也说，甜美这个标签呢也是自己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个包袱。她曾经呢非常的抗拒它，但后来觉得甜美不应该是自己的包袱，因为这就是她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色。青山

0: 过去似来。
1: 我们会说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健康的方式，那有关于头皮，季节交替的时候呢，特别是湿度跟温度的变化，会令脆弱的头皮没有办法很快的适应，尤其是敏感性的头皮也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出现脱发或者是干燥等等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护理。如果说女生呢烫染是比较频繁的话，因为过度的烫染等等的外界刺激呢，对于头皮健康的影响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像干燥损伤，还有头皮屑比较多，甚至会出现头皮发炎。当有压力的时候呢，情绪焦虑，头部皮肤的血液循环就会恶化，比如说没有办法给发根提供足够的营养，导致头皮干燥等等。以上提到的这几种情况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注意给头皮来做一下护理了。

0: 陈果啊，在《好的孤独》当中写道，我们大可以活成我们自己，活得更本色一点，更真实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但至少你会更喜欢你自己。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1: 虽然已经开始

0: 说到追梦这件事，大家都会有梦想。那个时候苏有朋呢，他就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一心想成为明星，然后还会在家里边买专辑练歌。但事实上呢，他是一个非常害羞而且没有自信的人，甚至是说连叫出租车的时候呢，对方如果没有理会他，都会有一点不知所措。这样的性格你大概想不到有一天他会去参加一个选拔的比赛。他自己回忆说呢，烫了一个凤梨头，用非常土的跳舞方式表演了城市少女的舞蹈，竟然就这样踏入了演艺圈，成为了红遍华人世界的小虎队的一员。所以说这一切啊，你在倒回去想的时候会发现真的是不可思议。
1: 雨下在葱郁的荒野尾，叛逆的乖孩子造舒适的危险乐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

张德芬写道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愿意。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0年前的时候呢，当还没有中性风审美的时候，她剪着短发穿西装，勇敢的做第一人。而10年之后，当女明星们开始穿西装，然后呢开始凹这种人设的时候，她就穿起了高跟鞋、丝袜和裙装。我们说到的是李宇春。

第一次看到他呢，其实是在一个音乐节当中，啊，一身土窑的气息好像并没有抓住我的点，但是呢，现在重温的话，他的声音就像是乐器一样的沉厚，而且有一种质感。而在现场的部分呢，他也没有表演什么爵士的感觉，而是说一些鬼马的风趣。所以说，开始在音乐当中的大冒险，就是从伯尼的大冒险，以及就是从银河系的危机开始的。王若琳是甩掉了爵士名伶的包袱，他甚至是玩起了卡通朋克啊那种单纯的玩乐的一面，大量的这种电子音效和妙趣横生的电玩以及音乐剧一般的情景概念性等等融合在一起。初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可是细节的部分的呈现呢，你真的会觉得啊，作为音乐人的匠心体现的是非常的独特。

我们来说一说周传雄，他选择上了一个节目啊，当时叫做《蒙面唱将》。当时这个节目的定位呢，其实是有一点想要去对标歌手的。在第一季的节目当中啊，当时也请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些人，比如说李克勤啊、沙宝亮啊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个节目的设置呢，每一个歌手呢，大概也就是一两期，不需要在技术的层面显得更加的竞争或者是竞技，那么更看重的是一些优秀的作品的翻新的感觉。所以说呢，小刚在翻唱《告白气球》的时候呢，应该来讲在当时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想想看，如果把它放在像动不动要唱一季三个月，然后要改编十几首作品的歌手这样的舞台当中的话，体力的确是吃不消。

0: 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的脸蛋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弗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早上六点过几分，我离开乔治家，一边跋涉在风雪晨雾之中，一边回想起昨晚的奇遇。乔治的思想触动了我，他的话就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似的，让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不想回面包坊，也不想见任何人，就任凭自己游逛在达达区的街道上，一直逛到天际发亮。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母子之间不常说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这是十一月下旬，白天在结冻的地上落了一场细里的干雪，所以现在可以很清晰地听见走出去的儿子踩雪的声音，很浓的暮色，好像心怀叵测的要窥探什么，不动声色地靠近了窗边。母亲用手按着凳子，望着门口的方向，在那儿等候着。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母亲看出来了，娜塔莎在的时候，霍霍尔总是比平常高兴，和别人说笑，或者拿些轻松的话挖苦人，从而博取他的欢笑。但是等他走了之后，他就忧郁地用口哨吹着无穷无尽的曲子，迈着无精打采的脚步，在房里走过来走过去。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一次，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来，她的双颊绯红，两眼闪闪发光，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皮毛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莎，显得更加漂亮，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雪字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2: 一颗真心扎就

0: 袅袅炊烟是线，逢起鸡犬相闻的田园光阴。要寻一段锦瑟素年，摘春花泡酒，听夏风浅吟，赏温柔秋月，寻冬雪腊梅。草木闲情光阴里，当一个对红尘不理不问的渔樵闲人，守着青瓦老宅，日出忙活，日落读书，听鸟鸣，闻花香，直到瓦片与石子路的缝隙间生出了青草，才知道时光正在悄然老去。选自沈善书《唐诗宋词》中的节气之美。
1: 美文假日，春天。

0: 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选自张晓峰《一一风和举》。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天气是醉人的温暖，恰好是樱花落尽的时季。细沙的人行道上满是狼藉的粉色花片，有些便粘挂在平铺的碧草上，几束梨花还点缀着嫩白的残瓣。在这里正是一年好景的残春，到处有魅力的光景使人流连。选自王统照《山雨》。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那是一个非常安谧的上午，春风轻拂，吹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坐在院子里那棵大槐树底下静静地读书，忽然一阵燕语自天而降，住在我家的那窝活泼伶俐的燕子外出觅食归来，在进屋之前先栖落在我家那棵梧桐树上，兴奋地讨论着什么。选自立燕林《春燕归来》。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这大好的阳春景色对大地的主人却只有一个意义，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对乡下人不代表诗情画意，却孕育着梦想和希望。选自柯林《故园春》。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我把荆棘当作铺满鲜花的原野，人间便没有什么能将我折磨。选自张贤亮《绿桦树》。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周杰伦独特的唱腔，依靠一种个性化的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他声音的塑造，并且是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增加很多作品的表现力。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既定版图，改变了唱片行业生产和消费的思维惯性。

有人说过，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不要轻易羡慕身边挂满奖牌、自信阳光、看上去不会被任何事情阻拦的人。摘下奖牌，脱下外套，谁都藏着一身的伤痕和落寞。生活中走得远的，都是自愈能力很强的人。

在无印良品时期，光良和品冠包办了所有专辑中歌曲的创作和制作。而后来那一张《疼你的责任》中，品冠除了歌曲的创作人角色之外，还和多位优秀的制作人合作，共同为这一张专辑催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验，要放开自己曾有的过去一些工作方式，学习用信任的态度把自己交给制作人。除了李宗盛以外，还有刘思明、刘志宏、小虫以及陈建宁和余光彦，共四组制作人为品冠的单飞背书。

天仿佛是音乐诗人，他们的诗不在于辞藻多华丽，而是在优美的刻画里将实情实感注入词句间。那些看似平凡的词句都值得反复咀嚼，就像是再悲伤的慢歌里也能渗透出温暖、热爱跟希望。你是否

0: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
1: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0: 你的

人到了晚上都会变成感性的动物，会想很多事，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一段坚持。没有一份工作是轻松的，没有人是完美的，耐心点，坚强点，会有那么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生活从来不会刻意亏欠谁，它给了你一块阴影，就会在不远地方洒下阳光。

你会发现按着心意生活的人也是按照内心世界生活的人，总是创造者，丰富世界的人，艺术家。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活成自己的艺术家。

周杰伦的发音是他非常鲜明风格的一部分，他打破了歌手吐字清晰的原则，转而以一种不考虑平仄突出旋律的方式唱出个性。

很多人都会说，你认为的青春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认为我注定是拥有特殊人生那一段时期吧。特殊人生真的很好能概括青春的时光啊。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他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他本身嗓音的独特性。他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他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

0: 许巍在他的音乐之路上是经历过彷徨迷茫的，也是这之后他才慢慢看到了希望和实现理想的可能。可以这样来说吧，他的音乐应该是对成长过程最形象的诠释和最立体的刻画。
1: 在

王小波说过，我们是休眠中的火山，是冬眠的眼镜蛇，或者说是一颗定时炸弹，等待自己的最好时机。也许啊，这个最好时机还没有来，所以只好继续等待着。但各位，在此之前，万万不可把自己看清了呀。

一个人一旦有了自我认识，也就有了独立人格，而一旦有了独立人格，也就不再浑浑噩噩虚度年华了。换言之，这个人的一生都会有一种适度的充实感和幸福感。

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掉晕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或者我太蠢。真姑问起未，那还乖，这我还得过年。

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